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五万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升七个交易日，再创新高，收市升近4.4%，台积电升近4.5%，高通跌超过6%，美光科技跌3.4%。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0.7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0.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0.88%。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谈及台湾问题，国家主席

0: 近平表示，如果问题处理不当，中美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强调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历届总统的立场都是一致，任何强行改变现状的行为都不利于中美两国，而美国对台受侮并没有成为会谈的重点议题。鲁比奥又说，特朗普会谈期间提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希望获中方积极回应，他未有回应一旦黎智英获释可不可以前往美国，但表示只要他获得自由，美方对于任何有利于他的方案都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中方同意向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采购200架大型飞机，超出波音原本期望的150架，相信能够提供大量工作岗位。今次是中国近十年来首次采购美国制造的商用飞机。路透社报道，200架飞机的采购量远少过业界早前讨论的500架，亦都低于中国的航空公司为满足飞行需求增长所需的数量，波音股价跌超过 4%。 早前有报道引述业内消息人士指出，中国和波音就一笔交易进行了长期谈判，可能涉及500架737 MAX 客机以及几十架搭载通用电气引擎的宽体客机，并预计可能会是历来最大的飞机订单。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并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文章说，中美元首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并体现对中美交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贯穿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贯原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维护好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够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57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建筑物瓦砾中进行搜救。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上午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人伤亡。他宣布将当地星期五列为全市哀悼日，悼念遇难者。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目标进行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早前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8%。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 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余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换季出行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国家药监局最新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抗肿瘤药持续领跑，罕见病和儿童用药加速可期。洗衣机能效水效新国标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379元非全国，海航推出6.6万元顺行卡被质疑变相无息融资，航旅产品金融化引发争议。铁路明天启动银发优惠，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周中动车享9折。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美联储进入斡市时代。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回落，整个市场有43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收盘多数走低，欧股开盘目前向上普涨，油期货持续的上行，金价震荡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9: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7: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

0: 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事实一再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13号，双方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双方要落实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特朗普表示，当天的会谈举世瞩目，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中美元首会谈进行过程中，习近平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此访带来的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指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以上内容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出。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今天在人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指出中美建交47年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要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常识，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谢峰强调，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双方还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我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不仅推动今年中美关系行稳致远，而且探索新时期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国际社会对中美元首会晤给予高度关注，来自美国、欧洲、拉美等多国的政界、商界和智库人士一致表示，中美作为全球强两大经济体，其关系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更深刻影响着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他们普遍期待此次元首外交能为双边关系锚定方向，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指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
2: 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1: 在经贸一线，企业界对中美关系的稳定抱有深切期待。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 40% 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也称，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国际视角同样广泛关注此次会晤的全球意义。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认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1: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则指出，
3: 中美元首会晤。

0: 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此外，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这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4: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4: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5: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6: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5: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6: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5: 新城财经台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的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出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详细的情况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9: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8: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0: 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9: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10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5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发展稳中向好。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及装备制造业增长显著。此外，一季度外资企业新设了1.6万户，同比增长10%。主要投向了科研技术、文体娱乐等领域，彰显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0: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创新药获批数量达到了76个，为历年之最。其中呢，抗肿瘤药品在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申请当中均占据了首位，占比超50%。罕见病用药、儿童用药及短缺药品的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一批填补国内空白甚至实现了全球首发的新药加速汇集到患者，标志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在从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加速转型。
1: 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19375件，同比增长 6.11%， 均创历史新高。新药上市申请与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分别同比增长超 20% 和 13%， 反映出我国医药研发活力持续增强，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链条日益顺畅。在76个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中，涵盖抗肿瘤、抗感染、内分泌系统疾病、皮肤及五官科等17个治疗领域。尤为突出的是，11款为 First Eye in Class 新药及全球首次针对全新靶点或作用机制开发的药物，涉及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和内分泌治疗等7个临床方向，为传统疗法无效的患者带来全新希望。其中4款为我国自主研发，包括一款用于鼻咽癌的靶向抗体偶联药物，该药为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患者提供了关键治疗选择，显著延长生存期。罕见病用药领域同样实现重大突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介绍，
2: 2025年批准的76款创新药中有10款罕见病用药，比如在呼吸系统疾病批准的一款罕见病用药，是近十年来首个批准治疗肺纤维化的创新药，实现了全球进展性肺纤维化治疗药物的中国首发。
1: 儿童用药保障体系持续完善，2025年共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其中25个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另有40个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极大拓展了儿科临床用药的选择空间。过去5年累计批准儿童用药与适应症扩展申请超400件，政策导向正逐步扭转儿童靠成人减量用药的历史局面。在短缺药品可及性方面，国家药监局2025年批准短缺药注册申请174件，33个品种，近5年累计批准396件，覆盖循环系统疾病药物、神经系统疾病药物、抗肿瘤药物等13个治疗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抗肿瘤药物成为2025年药品研发与审评的绝对主力。在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临床试验申请中，抗肿瘤药均位列首位，甚至占比超一半。而自2020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共有629件药品注册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其中抗肿瘤药物数量最多，占比 41.97%。 耿莹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因素共振。
3: 首先，恶性肿瘤是危及生命的严重疾病，所以呢，抗肿瘤药也是临床治疗的刚需。据统计，2025年新发恶性肿瘤的病例达到了 482.5 万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高发癌种持续构成重大疾病负担。而且肿瘤的治疗时间周期长，复发率高，传统疗法的疗效有限，患者对新药的需求就极为迫切。尤其在罕见靶点、复发难治性肿瘤、晚期肿瘤的治疗上，新药能显著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成为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核心期待。另外，从产业与市场角度来考虑，抗肿瘤药是全球创新药的黄金赛道。肿瘤药物靶点明确，临床终点清晰，研发路径相对成熟，从靶点发现到上市平均8到10年的时间，虽然投入大，门槛高，但一旦成功之后，回报还是相对丰厚的。当然也有医保政策的持续扩容、报销比例的提升等等，也不断在打通抗肿瘤药进院难、报销难的痛点，让企业的研发投入能够快速转化为商业收益。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政策红利，毫无疑问，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与产业规划加速了抗肿瘤药的快速创新转化。14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将抗肿瘤药、抗体药物、细胞治疗等等列为了重点的突破方向。药品

0: 审评审批改革持续深化，为抗肿瘤药开通突破性治疗、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特别审批四大加速通道，平均审批周期进一步的缩短，为国产抗肿瘤药的加速上市、满足公众用药的需求提供了坚实保障。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开通以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七省市已经有 1.95 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水南来之水。今年的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的宣传周。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镇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我国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了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所谓再生水，就是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副院长张志国指出，
3: 再生水呢，实际上是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啊，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一个利用，减轻城市的这个供水系统的负担。
2: 据了解，经过净化处理后的再生水水质稳定，用途广泛，目前主要用于城市生态补水、园林绿化浇灌、路面清扫、洒水降尘等。其实近年来，再生水还越来越多地用在了工业生产回用、空调用水等不为大家熟知的领域。近期北方多地的气温走高，而在郑州的金融岛，使用再生水作为空调冷却水的14栋办公楼里室内温度令人体感凉爽适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入再生水供冷供热管网后，每年可以节省一半的日常运营费用。平安金融中心项目物业负责人王光磊介绍，
4: 大厦4.2万方，用传统的空调，每年是120万的一个费用。如果用再生水以后，可以达到60，节省了将近一半。
2: 目前，岛上空调使用的再生水来自河南郑州码头港污水处理厂，这里汇集了周边209平方公里、180多万人口的日常生活污水，在厂区内经过物理沉淀、微生物分解、活性胶吸附等净化之后，变为清澈可见的再生水。由于再生水温度常年稳定，冬季在15摄氏度左右，高于空气温度，夏季25摄氏度左右，低于空气温度，这样的特点使得它的系统能效比传统空调提升 30% 以上。河南中原环保再生水运营中心主任乔万喜表示，
5: 去年我们累计供应再生水6000万吨，预计今年夏季我们可以节约标煤1100吨，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吨。
2: 另据乔万喜介绍，不仅夏天能用于制冷，到了冬季，再生水还成为当地的供暖来源之一。目前这里的再生水供冷供热已覆盖郑州金融岛、郑州地铁重点场站、郑州东站等10余个项目。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60分。
7: 早上6:30，
8: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9: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华尔街股市做好，道指高开重上50000点关口，标指同纳指连续两日破顶，纳指一度升穿26700点。晶片股个别发展，辉达 Nvidia 连续7个交易日上升，再创新高，收市升近 4.4%， 台积电升近 4.5%， 高通跌超过 6%， 美光科技跌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向波音公司采购200架飞机，少过市场预期，波音跌超过 4.7%， Tesla 微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0063点，升370点，升幅 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6点，升幅 0.77%。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232点，升幅 0.88%。 美伊特

0: 啲访问时表示，美国唔需要并且冇喺伊朗问题上寻求中国帮手。中方表示唔赞成霍尔木兹海峡军事化，亦都唔赞成推行收费制度，同美方立场相同。中方并且重新反对德克兰发展核武。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同古巴内政部官员会晤。古巴当局表示，双方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的背景下进行接触，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政府发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并无正当理由将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而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者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唔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话，双方喺会晤中表达咗加强执法合作嘅意愿。英国卫生大臣斯卓添先宣布辞职，表示他已经对首相斯几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斯卓添在辞职信中直言，他认为斯几贤已经无法带领工党赢得下届大选。虽然斯卓添尚未正式发起领导权挑战，但他说希望有最强大的候选人名单。财政大臣李蕴晴较早时曾经警告，发起领导权挑战将会令国家陷入混乱。首相府发言人表示，斯几贤将会正面迎战任何领导权挑战，并强调目前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将会继续专注于施政。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受低压槽影响，香港邻近海域持续有强雷雨区发展，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低压槽未来一两日会在南海北部徘徊，而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东部，该区仍有骤雨。大埔有村屋怀疑遭到爆窃，户主报称损失大约30万元财物，暂时冇人被捕。警方寻晚近10点接获52岁女住户报案，话位于大埔丁丽路嘅寓所有手掠痕迹，怀疑遭到爆窃。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相信损失大约30万元财物，包括一批约值15万元金饰、一只约值10万元嘅手表、部分嘅手袋同埋现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6: 今日在我身边有 Candice 郑纪瑶在这里。
7: 讲返啦 ,BB, 呢首歌致敬一个法国女演员啦 ,Bridget Bardot。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出道嘅时候同佢嗰个演艺生涯啦都系一个好性感嘅形象。好鍾意佢个感觉，就系佢话我就系我，唔需要 care 其他人点讲。好多人都问我咁你觉得自己性唔性感各样。我觉得 其实性感点解系好似要望出嚟？其实我觉得性感系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一个 vibe 咯。
6: 嗯哼，
7: 即系我觉得如果大

0: 家感受到我的发脾性感，其实我都挺开心，因为这个是你我散发出来给人的感觉，如果性感应该都算是一个靓的感觉、我自己觉得、其实我应该 proud of 这个感觉。
1: 5月18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C 郑纪瑶，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中国财经60分，
3: 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呢，能效以水效限定值等级强制国家标准近期正式发布了。这项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之后首次进行了重大升级，将在明年的4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新国标将给消费者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
4: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3: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5: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4: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3: 从上月末起，上海居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上海呢共有12家旅行社可以接受报名，目前的部分旅行社已经开始接受上架的相关旅行产品了。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也同步启动了赴金门马祖旅游的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的持有人都可以前往进行申办。5月末6月初将会有多个相关的旅游团成团。
6: 你选个人吗？
7: 对，个人们还是要跟旅行社的，就是可能要到通过旅行社办这种那个入台证的。
8: 中午，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办证接待大厅里，办理出入境业务的市民并不多，但其中好几位都是冲着金马游专程前来。
9: 我打算到厦门，到厦门以后当地报一个团，然后到金门去。
10: 签注没有办，就是办了就是通行证，到时候时间确定再办。我想我其实挺想去就是看一看那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什么之类。
8: 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需本人到现场办理，本市户籍居民7个工作日办结，已持有效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持上海居住证的非户籍居民两种情况都需要10个工作日办结，签注有效期半年。
3: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出国经证件受理大队大队长侯晓文：
11: 如果你办妥了我们的旅游签注的话，还需要去相应的有资质的旅行社申请绿台许可。第二个呢，就是说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那么我们办的旅游签注呢只能选择1个目的地出行，如果说你去了一个地方以后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需要重新来办理新的签注。
8: 而随着相关执行细则逐步明朗，上海的部分旅行社也陆续上架金门马祖旅游产品。上航旅游这款名为海上寻梦的上海至马祖3日游产品，每逢周一、周三、周日各有一团，目前可报名团期最早为5月31号，价格4880元。根据行程安排，游客从上海飞福州，再乘船前往。

0: 马祖。携程旅游的金门加厦门加泉州五日四晚跟团游产品目前也成为平台的热搜线路，六月安排三班，七月暂定为每周三和周五有团。五天行程中，第一天在厦门，第二天和第三天在金门，第四天和第五天在泉州。目前首发团已成团。
1: 携程公关总监汪怡明：
2: 覆盖了厦门和金门的主要旅游景点，主要是以中老年的这个客群为主。目前的话，这个团已经成型，定于6月1日正式发团。
1: 随着粤澳大湾区互联互通不断的深化，跨境交通往来持续升温。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底，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经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了，累计约进港约5000辆次，其中约90%粤车在香港逗留了一到两天，反映短途旅游、探亲访友、商务往来等跨境出行需求较为活跃。目前粤车南下仍处于起步运行阶段，那么相比之下，港车北上累计参与车辆达到了14万辆，两者和高铁等跨境交通共同促进了大湾区人员的便利流动。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就是明天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适用证件包括了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及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和居民户口本。凡持上述有效证件的老年人购买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周中的动车票均可享受9折优惠，残疾军人等群体呢可以叠加原有的优待再享受9折的优惠。此外呢，成功出行的老年会员还将获得3倍积分，积分可以用于换票或者是升席。近期海航推出了一款6.6万元顺行卡产品，宣称合约期内呢可以一口价379元飞往全国，还配套了多项贵宾权利。这产品上线之后迅速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那么首批用户已经成功购票出行了，但是其背后隐藏的金融风险、合规漏洞和消费者的权益争议正在掀起一场关于航空预付产品边界的激烈讨论。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随即的介绍。
3: 根据海航官方产品介绍，用户需一次性预付66,666元，购买1至3年不等的服务期限，便能在合约期内以379元的一口价无限次乘坐海航旗下11家航司的境内经济舱航班，涵盖春节、五一、国庆等所有热门假期。合约到期后，卡内余额还可以申请退还，因此尽管产品预付费昂贵，依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消费者魏先生表示，自己一年的出行频率在10次左右，经测算，购买一年期顺心卡，账面可以节省5000到10000元。然而，看似升级版随心飞的海航顺心卡，实则却暗藏多重约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余额锁定条款，合约要求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卡中的账户余额分别不得低于3333元、7999元以及13999元，才可正常使用。此外，如果用户提前退卡，则需支付13%的违约金，并扣除赠送积分，除非成功推荐3人以上购卡，方可免除违约金。这一拉人头免罚机制也被部分法律人士和消费者质疑涉嫌变相传销，而更深层次的担忧来自资金性质的模糊化。有人质疑 6.6 万元高额预付余额被锁死，本质上是让消费者把大笔资金无偿借给航司使用，属于变相无息融资。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海航的资产负债率仍高达 95% 以上，负债总额超1400亿元。民航评论员秦岭分析指出，这种行为增加了大家对这笔资金用途的担忧。
4: 海航因为有历史疑虑的问题，所以它的负债率高，我觉得是正常。 场。这里面可能会存在一个风险点是什么呢？就是关键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去把这个钱存在里面进行使用。像他说的什么资金安全啊，什么企业做产品宣传的时候，他肯定说都 OK 的，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3: 法律层面，该产品也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单张预

0: 付卡面值不得超过5000元，适用范围仅限于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航空运输企业并不在列，且海航顺心卡单张售价远超法定上限，更未公开任何资金存管方案，未接入第三方监管账户，资金直接进入企业运营时，存在被挪用、混同甚至清偿风险。律师岳雪飞指出，
1: 海航的这款顺心卡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预付式的消费了，可能有点类似于吸收公众的存款，有一点金融产品的属性。万一到后面我们需要退卡的时候，而海航没有资金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兑付的困难。商务部规定的预付费单用途储值卡它是有适用行业的，并没有这种航空服务业，所以呢它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监管规定，即使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最后可能就是按照这种民事纠纷去处理，并不会受到行政处罚。
0: 此外，合同条款中的无限制兑换概念高度模糊，实际兑换权完全由航空公司系统规则决定。过往随心飞产品曾多次因系统崩溃、航班座位不足、兑换失败引发大规模投诉。2025年8月，海航曾推出666元与2666元的海航 Plus 会员权益卡，允许用户以199元抢购早晚班机票，上线后瞬间导致官网瘫痪，大量用户无法成功兑换，最终引发集体维权。此次 6.6 万元版本是否会重蹈覆辙尚未可知。值得注意的是，自2020年东航首创周末随心飞以来，国内航司曾掀起一波随心飞热潮，南航、春秋、华夏等纷纷跟进，但多数产品因缺乏明确法律规范、履约机制缺失、退款条款苛刻，最终陷入承诺难兑现、退款难追回的困局。企业寻求创新盈利模式本无可厚非，但当无限飞行变成无限所资，当消费权益让位于资金归集，当商业创新突破监管红线，消费者所购买的或许已不是一张机票，而是一份高风险的金融契约。顺心卡能否真正顺心，恐怕不仅取决于航司的履约能力，更取决于制度能否及时补位，为这场高风险的预付游戏画出红线。
2: 中国财经60分。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来关注山东济南泉水游所引发的网络热议。泉城济南因泉而闻名，清浅的泉水是老济南最为寻常也是最珍贵的一个风景。五一假期，济南市天下第一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150万人次，其中有不少市民游客到景区内的泉水直饮店来扫码取水，而在黑虎泉景区游客更为取水大排长队。对此，部分网友质疑黑虎泉景区的泉水来源，有网友担心泉水的水质是否安全，当然呢，也有网友疑问泉水的存储量能否支撑持续的大量取水，这些泉水从何而来，能够直饮吗？
2: 在济南的黑虎泉景区，很多济南人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来这里取水，带回家煮水喝。一些外地游客来济南游玩，也加入了取水大军，尝一尝济南的泉水。
3: 我感觉这个泉水的味道有一点点甜味，然后尝起来也很清爽，很冰凉。
4: 我已经三年多了，我平均两三天吧，最多不超过三天，我回家可以做饭喝茶。
2: 目前济南已经确认的泉水有1200多处，12大泉群散落全城，形成了常年泉涌不断的独特景象。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教授徐晓文长期进行济南泉水水质研究，他曾带领团队在一定时间内对黑虎泉的泉水和直饮水进行过水质调研。
3: 济南的泉水是流经地下岩层，能够溶解吸收岩层中的矿物质，表现为泉水中含有比较丰富的元素，如钙、镁、钠、钾、锶、偏硅酸等。
2: 那么这类泉水是否适合直接饮用呢？
3: 直饮水是将泉水经过处理之后更加纯净，符合饮用水的要求，但是泉水的温度比较低，对一些肠胃功能偏弱的人可能具有刺激作用，可以接取放置回温一段时间后再饮用。如果长期大量饮用，建议煮熟后再喝，煮熟可以充分灭活水中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1: 江苏太仓港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一个重要枢纽。根据最新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太仓口岸汽车出口量同比大幅增长超70%。
5: 我现在就是在长江南岸的太仓港，那再向下游啊60公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太仓港的海通码头，那这个码头啊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口啊专门打造的一个专业的汽车码头，各种品牌款式的新能源汽车啊把这个码头是堆得满满当当。而且在码头的外围，那通过公路、铁路，各种新车还在源源不断地运到码头。那这也是港区啊在重点打造的物流体系，有水路、有公路、有铁路，紧密相连。今天靠泊的这艘船，它呢一共是有7层，现在呢是要卸车之后呢到附近的城市，同时呢又要把港口的一些新车啊转运出海。那它能装呢1200台车，那车辆固定好，那海关呢、海事边检人员啊，在车辆装船的之前呢，就同步的进行相关的检查审批工作。那船呢一装好之后呢，就能够及时的出港，那最大程度的提高工作效率。那现在呢，太仓港的汽车出口业务也是越做越大。那现在呢，太仓港的70%的汽车业务都是用来出口的，而且呢，它现在也成了全国长江干线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那全国每出口8辆汽车就有1辆是从太仓港发出的。南京海关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前四个月太仓港口啊出口的汽车呢是40万辆，同比呢也是大幅的增长了76%。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资本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的时候，上证指数今天收报4177.92点，今天收跌1.52%。深圳成指报15745.74点，今天跌幅是2.14%。创业板指收报于3951.14点，今天收跌2.16%。北证五零指数今天同样收跌了3.73%，全市场成交额33888亿，相较昨天放量了1239亿。今天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300多只，整体表现上来说，市场关注第三代半导体的 钛化硅及相关板块，科技股多数进行了修整。此外，光伏设备、银行、港口航运等板块表现相对一般。另外，稀土、小金属板块多数出现了下挫，商业航天板块同样回调。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期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